0: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 苏炳添加夺冠军。
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2: 二一，茄子。
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8:30。
1: 人生百味，滋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延续德甲热血魅力，6至9岁足球小将训练营来袭，2周专业足球课程搭配贴心午餐托管，仅需1600元。足球新星有机会入选青训梯队，报名详询189-2997-2213。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物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2026容桂暑期系列活动夏日奇趣季已经全面开启，整个系列活动既有潮流文化又有传统过乐，适合唔同兴趣嘅朋友。如果你对岭南曲艺感兴趣，就唔好错过8月9号，即系呢个星期日晚上7:45喺容桂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演出嘅国乐芬芳粤韵飘香音乐曲艺专场晚会。今次演出由容桂青少年曲艺团、广东省曲艺家协会容桂青年曲艺团、容桂民族乐团联合演出，将会带来一场传统国乐与岭南曲艺相互交织的视听盛宴。今次演出面向市民游客免费派票，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容桂文体了解领票详情。来到容桂还可以在方寸之间了解顺德浓厚的龙舟文化。2026年顺德区欢乐龙舟嘉年华容桂端午摄影大赛获奖作品展正在容桂文化艺术中心美术馆展出，展期到8月26号。今次获奖作品展集中展现2026年顺德区欢乐龙舟嘉年华期间容桂独有的喜龙、夜龙、游龙、敬美、泼水、龙舟饭等特色端午习俗与人文风情，用影像镜头捕捉容桂标志性的端午文化符号。另外北滘和美术馆近期亦都有几个特色展览值得推荐给大家的，包括七兰独步寻花展览将会展出到10月11号。今次展览是作者七兰在岭南地区的首次个人展，汇集了多件新作品，亦见证了作者在色彩与形式领域的不断求索，以及在西方现代绘画与中国传统文人画之间逐步走向自律的抽象书写的创作历程。而李培准中武亦正在北滘和美术馆展出，展览时间到9月20号。今次展览以火与准作为核心意象，通过碳、铜、纸本等多种媒介呈现作者对火焰秘密、毁灭与重生、物质与精神之间永恒辩证的深度追问。今次是作者李培在南方地区的首次机构个人展，亦是他艺术生涯一次关于流传与重生的思考。
2: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
3: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4: 你好，你的餐齐了，祝你用餐愉快。
5: 诶，你好你好，你那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的了，你小心点踩滑。
6: 你好，冇应收睇前面，转左直行就到的了。
7: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5: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

0: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3: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4: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3: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4: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5: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6: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7: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 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8: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9: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0: 门前净，街巷清，
1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3: 听901真系得。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9:00。
2: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3: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喂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顺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4: 一路清凉，自在逍遥。顺德融媒联手口岸国旅重磅推出夏日顺心游，中国凉都六盆水19度清凉之旅，5日4晚1999，全程食住超一流。详询口岸国旅各大营业厅。
5: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是得。

0: 公事，
1: 观点总有不同。
0: 神不公，谈世界。
2: 个上摆嘅河南部分乡镇瓜农因为西瓜滞销，就通过河南本地媒体公开求助。咁我谂到有啲村里边嘅工作人员得知村民向媒体求助之后，唔系第一时间到田间地头核实滞销情况，亦冇协助联系上超收购商扩大销售渠道。反而将农户反映的问题视为负面舆情，要求村民撤回求助信。个西瓜滞销就有多种原因的，其中之一是供销信息不对称，比如河南地道的西瓜一而何主一斤，而好多大城市商超西瓜是两蚊一斤。个村民向媒体求助，借助媒体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既能够解决当地西瓜滞销，亦能够抑制大城市西瓜估价。同时村民求助媒体亦催生了一条爱心链条，使爱心企业、志愿者、市民参与消化滞销西瓜。这个不单止能够帮助农民，更加为农民注入信心，这个是一件好事来的。这个时候当地工作人员应该做的不是阻拦这样的网络关注，而是主动去帮助对接，将当地瓜农的困难和需求曝光，将流量转化为销量。农产品好卖不好卖，本来是日常的市场变化，出现滞销之后广为告知，打开销路，亦是农户正常的诉求。村民向媒体求助，目的是解决西瓜滞销的问题，并非是制造负面舆情。媒体报道之后的社会反馈，亦印证了这个不是什么负面舆情。不理你是各方的爱心表现，定是舆论对你样嘢肯定，都是正能量来的。何来负面舆情呢？坚持民生为大，积极主动为群众解决困难，打开市场，不要使瓜农的汗水白流，这个才是正确的做法。不解忧先掩住你把嘴，试图靠销声掩盖实际问题，这种不帮忙仲添乱的行为就是一种失职。个村干部之所以这么做，估计有几种原因。一个是产生错误的认知，将农户反映西瓜滞销看作是负面舆情；二个是将所谓的地方印象错误放在农民利益之上；再一个是村干部将自己的面子树套看得过重，继而认为负面舆情影响自己的前途。农产品滞销是民困，不是家丑，老百姓的求助是问情而不是敌情，面对群众急难受盼实事求是，走入田间地头主动作为，才是为人民服务的应有意义。一些地方对所谓的舆情过于敏感，总觉得被媒体报道的、登上平台热搜的都是舆情，都要及时干预，甚至要冚熄佢。嗰支但系，并唔系所有嘅地方新闻都系舆情，有啲非但唔系舆情，仲系一种被看见嘅机会，系解决问题嘅窗口。老百姓反映实际困难系问声问情，就唔好将群众求助当作系负面舆情。解决困难，化解问忧，先至系面对问声问情嘅正确做法。
0: 信德公谈世界，
3: 讲完转数。

0: 隔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哎，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嗯，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

0: 机，
1: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9:30。
1: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
2: 2026泳季暑期系列活动夏日奇趣季已经全面开启，整个系列活动既有潮流文化又有传统过乐，适合不同兴趣的朋友。如果你对岭南曲艺感兴趣，就不要错过8月9号，即是这个星期日晚上7:45在容桂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演出的国乐芬芳粤韵飘香音乐曲艺专场晚会。今次演出由容桂青少年曲艺团、广东省曲艺家协会容桂青年曲艺团、容桂民族乐团联合演出，将会带来一场传统国乐与岭南曲艺相互交织的视听盛宴。今次演出面向市民游客免费派票，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容桂文体了解领票详情。来到容桂还可以在方寸之间了解顺德浓厚的龙舟文化。2026年顺德区欢乐龙舟嘉年华容桂端午摄影大赛获奖作品展正在容桂文化艺术中心美术馆展出，展期到8月26号。今次获奖作品展集中展现2026年顺德区欢乐龙舟嘉年华期间容桂独有的喜龙、夜龙、游龙、敬美、泼水、龙舟饭等特色端午习俗与人民风情，用影像镜头捕捉容桂标志性的端午文化符号。另外北滘和美术馆近期亦都有几个特色展览值得推荐给大家的，包括七兰独步寻花展览将会展出到10月11号。今次展览是作者七兰在岭南地区的首次个人展，汇集了多件新作品，亦见证了作者在色彩与形式领域的不断求索，以及在西方现代绘画与中国传统文人画之间逐步走向自律的抽象书写的创作历程。而李培、准中武亦正在北滘和美术馆展出，展览时间到9月20号。今次展览以火与准作为核心意象，通过碳、铜、纸本等多种媒介呈现作者对火焰秘密、毁灭与重生、物质与精神之间永恒辩证的深度追问。今次是作者李培在南方地区的首次机构个人展，亦是他艺术生涯一次关于流传与重生的思考。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
0: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的多谢晒你啊。
3: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5: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6: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2: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7: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4: 日日翻工坐足8个钟，对脚酸到抬唔起身。加完个班咧，哇，个脑实晒，转都转唔喐。周末话想出去跑两步，会、扯到行，行两步啊就嘘嘘声啦，仲点跑啊？女人咧嗰几日之后，成个人咧踎低起身见头晕。男人长期挨夜啊，块面青晒，手脚仲冰冰冻冻。老友记上两级楼梯，个心口就 bang bang bang 咁样响，吓到你咩咁啊？是时候好好善待翻自己呢一副架撑啦。嗱，今日介绍位好朋友俾你识啊，佢系红丽力酒，唔系嗰只咧一入喉辣到坑喉嘅，又系好似一位识探世界嘅老友记咁，非常温润。佢系用优质大米纯粮酿造，酒体醇厚绵滑，入口系清清地嘅米香，温润唔坑喉， 仲融入咗黄精、枸杞、人参、当归等六味地道食材，沿用翻红丽百年嘅静态浸渍工艺，唔心急，唔浮躁，慢慢浸出精华，就好似生活应该有嘅节奏，慢慢嚟，唔使急。有人问，成日听到红丽力酒有个1623酿造密码，究竟系咩东东？今日同你拆解埋啦。一咧就系、一缸纯粮基酒，净系拣优质大米，固态发酵，守住纯粮酿造嘅本源。六就系、六味道地草本、黄精、枸杞、人参、当归、益智仁、龙眼肉同酒融埋一齐，啖香气啊，真系夹到绝啊！二就系、两大古法技艺，红丽传统静态浸渍工艺，一浸一样，好嘢咧系要等噶。三就系、三重活性物质，多糖、黄酮、造金，呢啲咧就系红丽力酒温润滋补嘅真正底气。咁究竟点饮先至叫适叹呢？嗱，收工约埋班 friend 纯饮一世杯，微醺啱啱好，倾下闲偈，要嘅就系呢一种松弛感啦。礼拜六日喺屋企。加冰加水果，整翻杯特调，清爽过瘾，成个心情咧真系喺度放紧假。怕冻嘅，热一热佢再饮啊！草本香气飘晒出嚟，暖心又暖身。平时就算你煲鸡汤，整两啖落去，去腥提鲜，啖汤咧即刻升咧。你睇下，善待自己，其实真系唔需要好复杂嘅仪式噶。一杯酒嘅时间就够你将工作模式啪一声转换翻生活模式。红丽力酒传承的不单止是技艺，更加是一份慢落来的智慧。他想告诉每一个打拼的人听，奔赴生活的同时都不要忘记照顾好奔波劳碌的自己啊。
8: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金易。
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0: 听901真系得。

0: 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2: 我要，我要，
3: 送我一个，
4: 送我一个，
5: 我要，我要，
6: 送我一个。
7: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7: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0: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0: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1: 微信支付收款，
12: 支付宝搭上
13: 十万元。
7: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4: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0:00。
2: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

0: 为要高性价比，
1: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如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1: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2: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1: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啊。
2: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戴返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呢，头浸防晒伤，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呢，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呢就最啱使啦。
1: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901真係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0:30。
1: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
2: 2026泳季暑期系列活动夏日奇趣季已经全面开启，整个系列活动既有潮流文化又有传统过乐，适合唔同兴趣嘅朋友。如果你对岭南曲艺感兴趣，就唔好错过8月9号，即系呢个星期日晚上7:45喺泳季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演出嘅国乐芬芳粤韵飘香音乐曲艺专场晚会。今次演出由泳季青少年曲艺团、广东省曲艺家协会泳季青年曲艺团、泳季民族乐团联合演出，将会带来一场传统国乐与岭南曲艺相互交织的视听盛宴。今次演出面向市民游客免费派票，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泳季文体了解领票详情。咁嚟到泳季，仲可以喺方寸之间了解顺德浓厚嘅龙舟文化。2026年顺德区欢乐龙舟嘉年华泳季端午摄影大赛获奖作品展正喺泳季文化艺术中心美术馆展出，展期到8月26号。今次获奖作品展集中展现2026年顺德区欢乐龙舟嘉年华期间泳季独有嘅起龙、夜龙、游龙、竞尾、泼水、龙舟饭等特色端午习俗与人文风情，用影像镜头捕捉泳季标志性的端午文化符号。另外北滘和美术馆近期亦都有几个特色展览值得推荐给大家的，包括七兰独步寻花展览将会展出到10月11号。今次展览是作者七兰在岭南地区的首次个人展，汇集了多件新作品，亦见证了作者在色彩与形式领域的不断求索，以及在西方现代绘画与中国传统文人画之间逐步走向自律的抽象书写的创作历程。而李培、准中武亦正在北滘和美术馆展出，展览时间到9月20号。今次展览以火与准作为核心意象，通过碳、铜、纸本等多种媒介呈现作者对火焰秘密、毁灭与重生、物质与精神之间永恒辩证的深度追问。今次是作者李培在南方地区的首次机构个人展，也是他艺术生涯一次关于流传与重生的思考。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4: 好啊。
3: 爸爸。
5: 爸
4: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5: 哎，好了好了。
3: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4: 我知道，是雪人呗。
3: 对。
4: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3: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5: 啊？
4: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3: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3: 是南极和北极吗？
4: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6: 各位，问你个问题，平时你是怎样保养自己部爱车的？可能你会答我，换机油啦，检查胎压啦，年审啦，得闲呢就洗下部车咁咯。於是乎你又反问返我，喎点解你咁问嘅？查实呢，今日我係想做个比喻啊。嗱，我哋懂得帮部车做保养，但係我哋对于自己呢副架撑跟咗我哋几十年嘅，你又有冇帮佢做好保养工作呢？ 嗱，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呢啲嘢唔会提前同你打招呼嘅，等你发觉嗰阵，可能已经要大修都搞唔掂。所以我想讲咧，体检就系、是。

0: 为我哋嘅身体装翻个精密感应器，佢识得提醒你，你身体边度漏紧电，边度有烟出，边度要整一整啦。今日有好嘢要介绍俾大家，系第一健康国际连锁体检机构同我哋顺德融媒合作推出嘅体检专场，分为男女专项筛查，男性有43项，女性43项，已婚嘅女性咧，仲帮你升级为46项嘅全面筛查，原价2000多元噶，依家我哋顺德融媒听众专属优惠，只需要788元，玩下手就悭咗1000多元啦。项目有几实在呢？同大家画几个重点。比如话高端螺旋 CT 胸部扫描，精准排查胸部结节、炎症，筛查精度远超普通胸片。全套男女分区彩超，涵盖腹部、颈动脉、乳腺、子宫附件、前列腺、血管、脏腑、生殖系统，一次查到位。肠胃方面呢，配备碳13呼气试验、无痛筛查幽门螺杆菌。不过提醒你一句，做呢个肠胃嘅碳13咧，检查前一个月就唔好服用消炎药啦。再睇翻心脑血管方面啦，静态心电图加心肌标志物5项，双重守护，仲有7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覆盖多类高发肿瘤，做到早筛早防。基础检查梗系一应俱全啦，血常规、肝肾功能、血脂血糖，搭配埋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查体，仲有人体成分检测添。咁啱先讲到嘅已婚女性专属升级，又升级咗啲咩呢？嗱，专属升级妇科百大 TCT 宫颈筛查，有效预防宫颈癌变。更加贴心嘅系增值服务啊，免费静脉采血、中医脉诊、中医摸骨调理，体检之后咧，仲提供一对一嘅专家报告解读。呢一点咧就要浓墨重彩讲多两句啦。好多人咧平时喺公司体检员攞到个报告，真系一面懵啊！指标有高有低，箭头朝上朝落，究竟严唔严重，有冇事呢？身边冇专业嘅人帮你解读嘅话，上网再搜一搜，有时真系越睇越慌嘅。而第一健康做嘅就系帮你做翻个贴心守护。呢份体检报告咧，会请专业医生用你听得明嘅说话嚟帮你解释翻清楚，边个指标意味住乜嘢，边啲要重视，边啲唔使惊。仲会俾埋一份啦，照住就可以做嘅健康调理方案俾你，唔系嗰种放诸四海皆准嘅模板，而系一对一嘅专属健康调理方案俾到你嘅。仲赠送埋营养早餐，3个钟头免费停车，体检体验贴心周到。当然啦，亦都可以地铁直达，睇下你中意边种嘅交通方式啦。嗱，查实788元，可能系你一餐可食可唔食嘅饭嘅饭钱，又或者调翻转头。是你一次好重要嘅全身性嘅年度体检。听明白嘅一定要揸紧我哋顺德融媒携手第一健康嘅呢一个专属体检福利啦。想预约嘅朋友呢，可以添加我哋招招得食小助理嘅微信18028180609。嗱，记住招招得食小助理嘅微信呢，就係18028180609。备注返健康体检，佢就会加你㗎啦。一年一体检，健康常相伴，善待自己先是最好的生活底气。
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金易。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的热都是我传播的。
1: 寄恐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恐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3: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4: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3: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4: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3: 仲捉你唔到 ？KO。
5: 爸，吃饭啦。
6: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7: 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5: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6: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剩下
5: 了什么？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6: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我不要吃药。

0: 果真的有一天父母变得像小孩一样，也请耐心相待。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00。
1: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0: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3: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4: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扬台》。

0: 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1: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1: 哎，小意思小意思。
2: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1: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3: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志，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得。

0: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压热，都是我传播的。
1: 寄恐恐压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恐压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0: 哈哈，寄恐恐压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2: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3: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2: 翻盘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3: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2: 仲捉你唔到 ？KO。
4: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而家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吗？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3: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6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定。
2: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923388。
3: 一路清凉，自在逍遥。顺德融媒联手口岸国旅重磅推出夏日顺心游，中国凉都六盆水19度清凉之旅，5日4晚1999，全程食住超一流。详询口岸国旅各大营业厅。
4: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
5: 2026泳季暑期系列活动夏日奇趣季已经全面开启，整个系列活动既有潮流文化，又有传统过乐，适合唔同兴趣嘅朋友。如果你对岭南曲艺感兴趣，就唔好错过8月9号，即系呢个星期日晚上7:45喺泳季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演出嘅国乐芬芳粤韵飘香音乐曲艺专场晚会。今次演出由泳季青少年曲艺团、广东省曲艺家协会泳季青年曲艺团、泳季民族乐团联合演出，将会带来一场传统国乐与岭南曲艺相互交织的视听盛宴。今次演出面向市民游客免费派票，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泳季文体了解领票详情。来到泳季还可以在方寸之间了解顺德浓厚的龙舟文化。2026年顺德区欢乐龙舟嘉年华泳季端午摄影大赛获奖作品展正在泳季文化艺术中心美术馆展出，展期到8月26号。今次获奖作品展集中展现2026年顺德区欢乐龙舟嘉年华期间泳季独有的喜龙、夜龙、游龙、敬美、泼水、龙舟饭等特色端午习俗与人文风情，用影像镜头捕捉泳季标志性的端午文化符号。另外北滘和美术馆近期亦都有几个特色展览值得推荐给大家的，包括七兰独步寻花展览将会展出到10月11号。今次展览是作者七兰在岭南地区的首次个人展，汇集了多件新作品，亦见证了作者在色彩与形式领域的不断求索，以及在西方现代绘画与中国传统文人画之间逐步走向自律的抽象书写的创作历程。而李培、准中武亦正在北滘和美术馆展出，展览时间到9月20号。今次展览以火与准作为核心意象，通过碳、铜、纸本等多种媒介呈现作者对火焰秘密、毁灭与重生、物质与精神之间永恒辩证的深度追问。今次是作者李培在南方地区的首次机构个人展，亦是他艺术生涯一次关于流传与重生的思考。
4: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6: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7: 苏炳添，亚洲冠军。
6: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8: 二一，茄子！
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0: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9: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10: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才扔啊。
11: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1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3: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4: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3: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4: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织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5: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6: 听901真系得。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

0: 或宝灯。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3: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00。
1: 以平民化嘅视角描绘广州烟火，讲述2000多年嘅城市变迁同街巷故事。请听《广州传》，作者叶柱明，播讲梁斌。
2: 话说喺宣统元年，亦即系1909年嘅时候，南华医学堂就发生咗一场学潮。啲学生因为反对美籍校方嘅某啲举措，咁实行罢课。校方就开除咗4名嘅学生，并且将学堂停办。咁呢件事就激起咗社会嘅义愤。广州绅士潘佩如、江孔恩、钟载全同赵石秀，仲有香港嘅富商李玉堂、英国医学博士李树芬等40多人就发起倡议，筹集资金创办广东工医学堂。达保罗就支持他们的行动，积极出谋献策，对学校的管理和教学就提供了重要的意见。工医学堂开办的初期，租了13铺的一间民房作为校舍，照回原来南华医学堂的学生就读。

0: 到咗第二年嘅春天，以工作丝绸嘅形式买咗长堤天海楼。咁天海楼啊，就喺而家长堤潮音街附近嘅。买咗天海楼之后，搞咗间公医医院。咁医院啊，就喺天海楼嘅右边。嗱，咁嘅做法啊，打破咗由外国教会垄断中国西医医疗机构同埋医学教育嘅局面。咁呢间学校咧，学制四年，由潘佩如任学校嘅监督兼代校长。教员方面咧，除咗曾经留学英美同埋国内医学毕业嘅中国医生之外，仲有啲咧系嚟自美国同埋英国嘅教会医生。民国成立嘅嗰一年啊，达保罗就离开博济医院，先咧自己搞咗间诊所，后嚟就加入咗公医学堂任教员。公医学堂附近嘅公医医院作为实习嘅医院，由达保罗做院长。咁佢嘅妻子咧系英籍嘅护士，咪担任公医院附近嘅护士学校嘅校长，因此啲学生都好亲切咁叫佢做达师母。喺公医院啊，达保罗就为清朝嘅广东水师提督李准以及汪精卫、伍廷芳、粤军参谋长同埋第一师长邓铿等呢啲政治人物系医过病嘅。到1915年嘅时候，广东公立医学堂咧由广东省政府嘅教育部就收归公办，改个名叫做广东公立医院专本学校，学制咧仍然系四年，收尾就改为五年。1918年嘅时候，校方喺白子路，即系而家嘅中山二路，就创办咗新公医院，作为学校嘅附属医院。1921年嘅八月，呢间学校咧曾一度改名为公医医科大学，学制就改为六年。由公医学堂喺1916年毕业嘅，喺公医院担任医师多年嘅黎铎就做呢一间学校嘅校长，达保罗咧就任公医附属医院嘅院长。而呢阵时，广东公立医药专门学校因为经费嘅问题，而且设备又唔齐全，所以就俾广东教育厅就决定停办，将全部嘅学生就转到呢间学校做插班生。1925年嘅时候，广东公立医科专门学校就改咗个名叫做广东公立医科大学，学制系六年，校长系李树芬。嗱，咁因为新嘅公医医院咧就并入咗广东大学啊，所以就改咗个名叫做广东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到1928年嘅时候，达保罗喺惠福西路嘅富余医院就设立咗达保罗医务所，而达保罗嘅妻子啊就兼任中华护士会南方地区护士注册委员会同护士统一会考干事。喺早几年呢，亦就话1924年嘅时候啊，佢已经当选为中华护士嘅副会长，而喺1926年至到1928年啊，佢系做住中华护士会嘅会长。到呢1933年嘅时候啊，达保罗医务所就迁咗过去官禄路嘅30号，改咗个名叫做达保罗医院。嗱，达保罗医院啊，就系而家嘅广州儿童医院。咁当时呢间医院咧面积好大嘅，有成差唔多4000个方咁滞。里面搞得好靓，有花园有果园，而主楼呢仲有电梯嘅添。住院嘅病房啊有40间咁多。因为装修得咁豪华咁奢侈，所以间医院就好出名。去嗰度睇病嘅人肯定多，而大部分啊都系啲有钱嘅同埋做官嘅。达保罗嘅医术就好高，所以诊金同埋手术费呢都特别贵。而且只是收港币，咁个日头出诊费咧系50蚊，晚头黑就加倍。就算做个手术仔啊，都起码收1000蚊嘅。当时宋庆龄啊、陈济棠啊，亦都曾经系佢嘅病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华侨就纷纷回国避难，喺广州揾落脚点。只但系省里边同埋西关咧，早已经针都插唔入啦。於是啲人就走晒过去城东嗰边， 从1915年开始，美洲华侨黄葵石等人在龟岗的树买了十几亩荒地，推平之后就整了龟岗1234码路，跟住就分段出售，就攞嚟起屋。龟岗嘅屋起咗之后啊，其他嗰啲华侨就有样学样啦。喺后嚟嘅十几年里边，由华侨开辟嘅路同埋投资整嘅住宅区呢，成个东山都系。1916年就开辟咗储前路，1918年就整咗启明大马路至到西马路、合群123马路、虎姑苑路同新河浦路，到1920年嘅时候啊，又整咗美华路，所以到咗嗰阵时咧，街区道路嘅网络就逐次形成啦。东山嗰边嘅种种建设，咪带住好浓厚嘅西方色彩。除咗教堂同埋别墅群之外啊，1917年嘅时候，广州市第一间西医私人医院邝盘石医院，亦都喺前鉴东约，即系而家嘅东华东路嗰处开张营业。咁啊，两年之后，又喺东山嘅梳头岗就搞到新院，后嚟就改为而家嘅中山医东山分院。到咗1928年嘅7月，广州基督教青年会就喺东山组织咗全市性嘅报道大会。并且在1933年至1937年期间，每年的复活节都会在东山的神道学校，即是现在的自备通津和福音路、东教场等地方，就举办有5000-6000人参加的基督教复活节的纪念大会。经过浸信会、安息日会的早期开发，什么教堂、学校、医院、安老院、孤儿院这些机构就相继出现，大量的土地就用于非农业用途，而大量的非农业人口就迁入，带动了服务业的蓬勃兴起。由那阵时开始呢，东山那边就进入了城市化了。清代末年，身着西装、头剪短发，往往被认为是维新的人士，同传统的社会格格不入的。民国之后，崇尚西方文化就成为了一股潮流了。啲人就模仿洋人作为时髦，醒里边嗰啲西餐馆啊，慢慢咁多起身咯。嗰阵时啲人认为最骄傲、最时髦嘅呢，就系食过牛扒、芝士面包同埋葡国鸡。嗰阵时啊，着住一身不停嘅西装，喺个袋树呢就夹出一条手巾仔，头戴白色嘅拿破仑帽，拎住一支士的。讲说话的时候夹杂两句 Good morning， 嘿，这个就是现代文明绅士的标准形象。正话讲到的士的呢，就是文明军，亦就是那些首将，差不多登山的首将，英文读作 stick。 所以那时那些人讲说话的时候就夹杂着一两个英文单词，什么 Good morning 啊、士的哥啊、索平啊，就会觉得自己好潮噶啦。实际上嗰啲人啊，就算出力挤晒出嚟，睇怕十个单词都噏唔出。你信唔信啊？嗱，咁啊，除咗食过牛扒、食过芝士面包、食过葡国鸡、着件西装、拎住支士的、戴住顶白色嘅拿破仑帽、讲说话带一两个英文单词之外，仲有一样嘢啊，佢哋认为系好潮嘅咩呢？就系担住支烟仔。担住支烟仔，唔系拎住支水烟筒，即系嗰啲大碌烛啊！新香烟即系烟仔啦吓，系翻嗰度传过嚟呢边嘅。咁好多人食食下咧，食都上瘾，嘿，成日都手不离烟。嗱，嗰阵时啊，无论嗰啲有钱佬又好，达新富豪、政府官员以及豪门少爷、江湖猛人，最中意食系边只烟呢？就叫做三炮台牌啦。英美烟草公司出的。咁三炮台香烟嘅包装系好多嘅，有罐装嘅，亦都有纸包装嘅。到收尾民族主义兴起，一个二个都抵制洋货，所以三炮台就俾中国嘅本土土炮所取代咯。咁当时我哋中国嘅民族品牌有咩呢？金龙、七星、无双、喜雀、白雀。以上提到的品牌是相对比较高档的， 一般嘅小市民学生鍾意食嘅呢係咩品牌呢？地球、多宝、金治呢啲咁嘅品牌。为咗迎合民族主义嘅潮流，嗰啲烟嘅广告就往往刻意淡化洋味，令到人觉得呢嗰啲烟呢天生就係本土嘅。嗱，比如讲当时有一隻烟就叫做美丽牌香烟。嗰陣时啲烟卖广告㗎噃。比如当时嘅美丽牌香烟嘅广告呢，就係以油荔湾嘅呢种乡土活动作为卖点嘅。广告词係鞋伴侣油荔湾，携美丽香烟可增添无限风光。另外一隻牌子珠江牌，佢广告呢雅致到就好似唐诗宋词咁。玉寄相思无红豆，斜晖归就买珠江。而孖圈牌香烟嘅广告呢啱啱相反。嘿，俗到呢好似广州市井嗰啲口语咁。孖圈抵食，抵食孖圈。广告词干净利落，一啲拖泥带水嘅感觉都冇嘅。可以讲系直入骨髓，见到咁嘅广告真係你唔买都唔得。到后嚟美丽牌香烟又改咗广告词咯，换咗一种比较贴近市井嘅风格。嗱，广告词系咁嘅。一场无事，麻雀消遣；一物勿忘，美丽牌香烟。嗱，呢个咁嘅广告词咧，亦都系干净利落，好似念口簧咁。咁当时仲有一只叫做宝塔牌嘅烟，嘿，呢只烟嘅广告啊，直接将食烟同埋救国就联系起身。嘿，广告词啊，真系巴闭啦。嗱，大家听清楚咯，救人一命啊，胜做七级浮屠。宝塔牌香烟。是救中国命的，诸君见到这个七级浮屠更应该想一想救国的责任。这些广告词不需要押韵的，是这么写下去就可以了。还有白雀牌这些烟呢，亦都是诉诸民族主义的。你看看它广告怎么写的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看戏看成套食烟食味道，我们大众奋起，争点戏未来。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嗱，烟呢我就唔讲咁多啦吓，是因吸烟危害健康嘅呢句说话就写喺烟盒嘅树，我怕讲得多就唔好啊。好咁啊，食烟呢当时系一种文明嘅一种象征，不过你话作为当时嘅文明人士呢，仲有另外一个好重要嘅配件噶噃，大家估下系咩啦？烟斗，梗唔系啦，系手表。或者讲系陀标，嗱，我唔系讲笑噶噃，一只比较名贵嘅外国手表啊，喺广州啊曾经可以换一栋三层高嘅洋楼，三层高嘅洋楼噃。1925年嘅时候，喺惠外东路，即系而家嘅中山四路嘅一家叫做咩省港澳李占记嘅表店啊开张，咁佢宣传口号咧就系名师精修，名牌钟表。而呢间店嘅老板就叫做李兰兴，李兰兴呢系喺香港就以精修名表出名嘅，无论百达翡丽、万国、江诗丹顿、爱皮，亦或系宝玑、白雀、积架、劳力士、芝柏等等，李占记都系来者不拒，收亲一店嘅，帮衬佢咧都系啲上流社会嘅绅士，啲人见佢整表整得咁叻。所以就帮佢做咗好多免费宣传啦。啊死啦，呢排隻表好似行得好似揈下揈下咁嘅。唔使问就梗係神咗啦，搵李占记啦。得唔得㗎？嘿，得点唔得㗎？嗱，李兰兴嘅眼光好准，是因佢感觉到广州整整下会变成香港咁啊。所以嗱嗱声就跌过嚟广州呢边开店啦。先咪先喺十八铺嗰处就开咗一间叫做李占记钟表店。跟住喺惠外东路嗰处又开多间，呢间嘢咧喺门口嗰度啊，仲挂住一幅好有派头嘅对联，而字句又好有现代味嘅。占得利权天下观，记得时刻寸分量。好啦，嗱，我今日就讲到呢一度先，更加精彩嘅听日继续。
1: 153集粤语评书《广州传》由梁斌播讲。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2: 游泳戏水

0: 知道，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金装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上等米香。金装一开，好事自然来。延续德甲热血魅力，6至9岁足球小将训练营来袭，2周专业足球课程搭配贴心午餐托管，仅需1600元。足球新星有机会入选青训梯队，报名详询189-2997-2213。
3: 既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5: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6: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7: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8: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6: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9: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此一。

0: 温暖嘅阳光，
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系、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3: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系连接成条街巷嘅精气神。
4: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嘅街巷，杂乱区域嘅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嘅风险。
5: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6: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7: 门前清，街巷清，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0: 听901真系得。

0: FM 901真係得
1: FM 901

0: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3:00。
2: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3: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4: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5: 排水口渠道搞掂，
6: 垃圾杂物搞掂。
4: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7: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8: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9: 好啊。
8: 爸爸。
10: 哎，
9: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10: 哎，好了好了。
8: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9: 我知道，是雪人呗。
8: 对。
9: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8: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10: 啊？
9: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8: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10: 啊。
9: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10: 啊？
9: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8: 是南极和北极吗？
9: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1: 别让手机。

0: 即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总有不同。神不公谈世界。
1: 个上摆嘅河南部分乡镇瓜农因为西瓜滞销，就通过河南本地媒体公开求助。我冇谂到有啲村里边嘅工作人员得知村民向媒体求助之后，唔系第一时间到田间地头核实滞销情况，亦冇协助联系上超售购商扩大销售渠道，反而将农户反映嘅问题视为负面舆情，要求村民撤回求助信。个西瓜滞销就有多种原因嘅，其中之一是供销信息不对称，比如河南地道的西瓜一而何主一斤，而好多大城市商超西瓜是两蚊一斤。个村民向媒体求助，借助媒体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既能够解决当地西瓜滞销，亦能够抑制大城市西瓜高价。同时村民扣助媒体也催生了一条爱心链条，使爱心企业、志愿者、市民参与消化滞销西瓜。这个不单止能够帮助农民，更加为农民注入信心，这个是一件好事来的。这个时候当地工作人员应该做的不是阻拦这样的网络关注，而是主动去帮助对接，将当地瓜农的困难和需求曝光，将流量转化为销量。农产品好卖不好卖，本来是日常的市场变化，出现滞销之后广为告知，打开销路，亦是农户正常的诉求。村民向媒体求助，目的是解决西瓜滞销的问题，并非是制造负面舆情。媒体报道之后的社会反馈也印证了这个不是什么负面舆情。不理你是各方的爱心表现，定是舆论对这件事肯定，都是正能量来的，何来负面舆情呢？坚持民生为大，积极主动为群众解决困难，打开市场，不要使瓜农的汗水白流，这个才是正确的做法。吴凯优先掩住你把嘴，试图靠销声掩盖实际问题，这种不帮忙仲添乱的行为就是一种失职。个村干部之所以这么做，估计有几种原因。一个是产生错误的认知，将农户反映西瓜滞销看作是负面舆情；二个是将所谓的地方印象错误放在农民利益之上；再一个是村干部将自己的面子树套看得过重，继而认为负面舆情影响自己的前途。农产品滞销是民困，不是家丑，老百姓的扣助是民情而不是敌情，面对群众急难受盼实树扣时，走入田间地头主动作为，才是为人民服务的应有意义。一些地方对所谓的舆情过于敏感，总觉得被媒体报道的、登上平台热搜的都是舆情，都要及时干预，甚至要冚熄佢。嗰支但系，并唔系所有嘅地方新闻都系舆情，有啲非但唔系舆情，仲系一种被看见嘅机会，系解决问题嘅窗口。老百姓反映实际困难系民生民情，就唔好将群众求助当作系负面舆情。解决困难，化解民忧，先至系面对民生民情嘅正确做法。
0: 顺德公谈世界，
1: 广元转数，天桥转数。

0: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1: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0: 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1: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0: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噶。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1: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2: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3:30，
1: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欢迎光临，
0: 真的多谢晒你啊。
2: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0: 唔好意思啊，
1: 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0: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7: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8: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9: 不要饮用自来水。
10: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7: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7: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1: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12: 顺德的朋友，暑假想带班化骨龙出去玩，是不是想起商场游乐场就头赤赤啊？真是啊，不觉不觉一出一入几嚿水，又贵又人逼人。诶，倒不如找回个又近又好玩的地方，探下酒店，有得游水，还有得学飞围，性价比高到爆的地方歇一歇啊。咁就啱啦，今日同你共享嘅呢个神仙玩水地就喺江门古兜嘅月泉湖居，你一定好鍾意嘅。呢、这个山泉水乐园真係赢咗其他玩水景点唔止一条街呀。佢呢唔係普通嘅自来水泳池，而係纯天然山泉水，活水循环，干净到可以见底。游完水都觉得成个人清爽晒。那仲有超大嘅网红波波池，細路仔见到开心到大叫。仲有鱼料池，一家大细坐喺度俾啲鱼仔咬下脚仔，又几过瘾几解压喎。玩到攰嘅时候，直头就坐喺月泉湖边探返个湖畔下午茶，小资游出片，真係舒服到唔舍得走啊。重点嚟啦，顺德融媒帮大家争取到暑假独家福利。听清楚啦，一共有三个，最后一个好多人都未试过㗎。第一个是免费抽奖，加我们招招的食小助理微信报名入住，随时免费赢取价值58元的湖畔餐吧套票。第二个福利就是专属订房优惠了，这个是重中之重，我们为大家争取到比原价更便宜的专属价，原价799元，我们顺德融媒专属价周一到周五平了100多元，669元，周末都先是769元。平时想要放松下的白沙房，全部都是80平方的套房，房间有房有厅，每个房间还配两个独立泡池的，玩得尽兴，建议留回两晚，我们只需要968，周末3日2晚都是1069咋。如果你三五知己几个家庭一起去，够5间房的，仲有团购价添。嗱，福利三，这个飞围体验应该大部分人都未试过的。我哋顺德人识饮识食，但是你同你嘅小朋友识唔识三宝扎啊？广东有三宝，陈皮、橄榄和赶草。陈皮去湿，橄榄润喉，和赶草理气，真是老少咸宜的。今次订房最正的就是在顺德融媒落单，即刻送你价值68元的全套三宝扎 DIY 物料，一家人亲手整这个非遗手作，又食又拎，还可以拎回家，煲汤又得，浸水又得。这个优惠呢，只是通过我们招招得食小助理报名先有的。仲等咩啊？夏天玩山泉水，大人享受养生探世界，小朋友可以放下电，这个真是暑假最正的选择。名额有限，快啲加我哋小助理啦！微信搜索1802810609，记住招招得食小助理嘅微信系1802810609啊！记得备注古兜玩水住酒店、哦，快啲报名啦！手快有，手慢冇噶啦！
1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1: 好啊。
0: 爸爸。
2: 哎哎。
1: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2: 哎，好了好了。
0: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1: 我知道，是雪人呗。
0: 对。
1: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0: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2: 啊？
1: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0: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2: 啊。
1: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2: 啊？
1: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0: 是南极和北极吗？
1: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4:00。
1: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1: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0: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1: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0: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嘅。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部。
1: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2: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3: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4: 一二三四。
5: 一二三四
4: 四
5: 四
4: 那个念四
5: 四
3: 长大后，你的每一份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6: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7: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6: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7: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3: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 听901真系得。

0: FM 901 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4:30。
1: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
2: 2026荣桂暑期系列活动夏日奇趣季已经全面开启，整个系列活动既有潮流文化，又有传统国乐，适合唔同兴趣嘅朋友。如果你对岭南曲艺感兴趣，就唔好错过8月9号，即系呢个星期日晚上7:45喺荣桂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演出嘅《国乐芬芳粤韵飘香》音乐曲艺专场晚会。今次演出由荣桂青少年曲艺团、广东省曲艺家协会荣桂青年曲艺团、荣桂民族乐团联合演出，将会带嚟一场传统国乐与岭南曲艺相互交织嘅视听盛宴。今次演出面向市民游客免费派票，有兴趣嘅朋友可以关注荣桂文体了解领票详情。咁嚟到荣桂，仲可以喺方寸之间了解顺德浓厚嘅龙舟文化。2026年顺德区欢乐龙舟嘉年华荣桂端午摄影大赛获奖作品展正喺荣桂文化艺术中心美术馆展出，展期到8月26号。今次获奖作品展集中展现2026年顺德区欢乐龙舟嘉年华期间荣桂独有嘅喜龙、夜龙、游龙、敬美、泼水、龙舟饭等特色端午习俗与人文风情，用影像镜头捕捉荣桂标志性嘅端午文化符号。另外，北滘和美术馆近期亦都有几个特色展览值得推荐俾大家嘅，包括七兰独步寻花展览将会展出到10月11号。今次展览是作者七兰在岭南地区的首次个人展，汇集了多件新作品，亦见证了作者在色彩与形式领域的不断求索，以及在西方现代绘画与中国传统文人画之间逐步走向自律的抽象书写的创作历程。而李培准中武亦正在北滘和美术馆展出，展览时间到9月20号。今次展览以火与准作为核心意象，通过碳、铜、纸本等多种媒介，呈现作者对火焰秘密、毁灭与重生、物质与精神之间永恒辩证的深度追问。今次是作者李培在南方地区的首次机构个人展，亦是他艺术生涯一次关于流传与重生的思考。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3、2、1，茄子。
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7: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8: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9: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1: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0: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1: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2: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4: 听901真系得。

0: 蚊，人类中意叫我花瓣蚊，除咗登革热、寄孔肯亚热，都系我传播嘅。
1: 寄孔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孔肯亚即系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3: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4: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3: 翻盆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4: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3: 仲捉你唔到 ，KO。
5: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00。
2: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3: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4: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5: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6: 我要我要，
7: 送我一个，
8: 送我一个，
9: 我要我要，
10: 送我一个。
11: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3: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4: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4: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5: 微信支付收款，
16: 支付宝到账，
17: 实在赚。
18: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9: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请

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哎哎。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啊。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7: 啊？

0: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1: 是南极和北极吗？
0: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2: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30。
1: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
2: 2026泳季暑期系列活动夏日奇趣季已经全面开启，整个系列活动既有潮流文化又有传统过乐，适合唔同兴趣嘅朋友。如果你对岭南曲艺感兴趣，就唔好错过8月9号，即系呢个星期日晚上7:45喺泳季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演出嘅国乐芬芳粤韵飘香音乐曲艺专场晚会。今次演出由泳季青少年曲艺团、广东省曲艺家协会泳季青年曲艺团、泳季民众乐团联合演出，将会带来一场传统国乐与岭南曲艺相互交织的视听盛宴。今次演出面向市民游客免费派票，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泳季文体了解领票详情。来到泳季还可以在方寸之间了解顺德浓厚的龙舟文化。2026年顺德区欢乐龙舟嘉年华泳季端午摄影大赛获奖作品展正在泳季文化艺术中心美术馆展出，展期到8月26号。今次获奖作品展集中展现2026年顺德区欢乐龙舟嘉年华期间泳季独有的喜龙、夜龙、游龙、敬美、泼水、龙舟饭等特色端午习俗与人文风情，用影像镜头捕捉泳季标志性的端午文化符号。另外北滘和美术馆近期亦都有几个特色展览值得推荐给大家的，包括七兰独步寻花展览将会展出到10月11号。今次展览是作者七兰在岭南地区的首次个人展，汇集了多件新作品，亦见证了作者在色彩与形式领域的不断求索，以及在西方现代绘画与中国传统文人画之间逐步走向自律的抽象书写的创作历程。而李培、准中武亦正在北滘和美术馆展出，展览时间到9月20号。今次展览以火与准作为核心意象，通过碳、铜、纸本等多种媒介呈现作者对火焰秘密、毁灭与重生、物质与精神之间永恒辩证的深度追问。今次是作者李培在南方地区的首次机构个人展，也是他艺术生涯一次关于流传与重生的思考。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0: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3: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4: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5: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901真系得。

0: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1: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0: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1: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0: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2: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2: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正。
3: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4: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5: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顺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嘅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1: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2: 老人家，走快点啊！
3: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1: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4: 孙女儿啊，挑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5: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1: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一路清凉自在逍遥，顺德融媒联手口岸国旅重磅推出夏日顺心游，中国凉都六盆水19度清凉之旅，5日4晚1999，全程食住超一流，详询口岸国旅各大营业厅。
3: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
4: 2026容桂暑期系列活动夏日奇岁季已经全面开启，整个系列活动既有潮流文化又有传统过乐，适合唔同兴趣嘅朋友。如果你对岭南曲艺感兴趣，就唔好错过8月9号，即系呢个星期日晚上7:45喺容桂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演出嘅国乐芬芳粤韵飘香音乐曲艺专场晚会。今次演出由容桂青少年曲艺团、广东省曲艺家协会容桂青年曲艺团、容桂民众乐团联合演出，将会带来一场传统国乐与岭南曲艺相互交织的视听盛宴。今次演出面向市民游客免费派票，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容桂文体了解领票详情。咁嚟到容桂，仲可以喺方寸之间了解顺德浓厚嘅龙舟文化。2026年顺德区欢乐龙舟嘉年华容桂端午摄影大赛获奖作品展正在容桂文化艺术中心美术馆展出，展期到8月26号。今次获奖作品展集中展现2026年顺德区欢乐龙舟嘉年华期间容桂独有的喜龙、夜龙、游龙、敬美、泼水、龙舟饭等特色端午习俗与人文风情，用影像镜头捕捉容桂标志性的端午文化符号。另外北滘和美术馆近期亦都有几个特色展览值得推荐给大家的，包括七兰独步寻花展览将会展出到10月11号。今次展览是作者七兰在岭南地区的首次个人展，汇集了多件新作品，亦见证了作者在色彩与形式领域的不断求索，以及在西方现代绘画与中国传统文人画之间逐步走向自律的抽象书写的创作历程。而李培准中武亦正在北滘和美术馆展出，展览时间到9月20号。今次展览以火与准作为核心意象，通过碳、铜、纸本等多种媒介呈现作者对火焰秘密、毁灭与重生、物质与精神之间永恒辩证的深度追问。今次是作者李培在南方地区的首次机构个人展，亦是他艺术生涯一次关于流传与重生的思考。
3: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5: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6: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7: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8: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6: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9: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3: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系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1: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2: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1: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2: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3: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3: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14: 日日翻工坐足8个钟，对脚酸到抬唔起身，加完个班咧，哇个脑实晒，转都转唔喐。周末话想出去跑2步，会扯到行2步啊就嘘嘘声啦，仲点跑啊？ 女人呢嗰几日之后成个人踎低起身见头晕。男人长期挨夜块面青晒，手脚仲冰冰冻冻，老友记上两级楼梯个心口就砰砰砰咁样响。吓到你咩咁啊，系时候好好善待返自己呢一副架撑啦。今日介绍位好朋友俾你识啊，佢系红丽力酒。唔系嗰隻呢一入喉辣到坑喉嘅，而系好似一位识探世界嘅老友记咁，非常温润。佢系用优质大米纯粮酿造，酒体醇厚绵滑，入口系清清地嘅米香，温润唔坑喉，仲融入咗黄精、枸杞、人参、当归等六味地道食材，沿用翻红丽百年嘅静态浸渍工艺，唔心急，唔浮躁，慢慢浸出精华，就好似生活应该有嘅节奏，慢慢嚟。唔使急。有人问，成日听到红丽力酒有个1623酿造密码，究竟系咩东东？今日同你拆解埋啦。一咧就系一缸纯粮基酒，净系拣优质大米，固态发酵，守住纯粮酿造嘅本源。六就系六味道地草本，黄精、枸杞、人参、当归、益智仁、龙眼肉同酒融埋一齐，啖香气啊，真系夹到绝啊！二就是两大古法技艺，红丽传统静态浸渍工艺，一浸一样，好嘢呢是要等的。三就是三重活性物质，多糖、黄酮、造金，这些就是红丽力酒温润滋补的真正底气。那究竟怎样喝才叫色叹呢？收工约埋班 friend， 纯饮一世杯，微醺啱啱好，倾下闲偈，要的就是这种松弛感了。礼拜六日在家加冰加水果，整翻杯特调，清爽过瘾，成个心情呢真係喺度放緊假。怕冻嘅热一热佢再饮啊，草本香气飘晒出嚟，暖心又暖身。平时就算你煲鸡汤整两啖落去，去腥提鲜，啖汤呢即刻升呢。你睇下，善待自己其实真係唔需要好复杂嘅仪式㗎，一杯酒嘅时间就够你将工作模式啪一声转换返生活模式。红丽力酒传承的不单止是技艺，更加是一份慢落来的智慧。他想话给每一个打拼的人听，奔赴生活的同时都不要忘记照顾好奔波劳碌的自己啊。
15: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金易。
1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7: 听901真系得。

0: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正。
3: 米香四日，面甜爽正，上品红丽红米酒，知真我非凡。
1: 换$1即享立减，
4: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1: 在指定的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的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换$1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噶。
4: 有哪些地方可以用啊？
1: 在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延续德甲热血魅力，六至九岁足球小将训练营来袭，两周专业足球课程搭配贴心午餐托管，仅需$1,600，足球新星有机会入选青训梯队。报名详询189-2997-2213。
5: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1: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顺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6: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7: 好啊。
6: 爸爸。
8: 哎哎。
7: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8: 哎，好了好了。
6: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7: 我知道，是雪人呗。
6: 嗯，对。
7: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6: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8: 哈哈。
7: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6: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8: 啊啊，
7: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8: 啊
6: 啊，
7: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6: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7: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9: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1: 听901真系得。

0: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敬请各位女士，北京时间17:30。
1: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一路清凉，自在逍遥。顺德融媒联手口岸国旅重磅推出夏日顺心游，中国凉都六盘水19度清凉之旅，5日4晚1999，全程食住超一流。详询口岸国旅各大营业厅。
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
1: 2026荣桂暑期系列活动夏日奇趣季已经全面开启，整个系列活动既有潮流文化，又有传统过乐，适合唔同兴趣嘅朋友。如果你对岭南曲艺感兴趣，就唔好错过8月9号，即系呢个星期日晚上7:45喺荣桂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演出嘅国乐芬芳粤韵飘香音乐曲艺专场晚会。今次演出由荣桂青少年曲艺团、广东省曲艺家协会荣桂青年曲艺团、荣桂民众乐团联合演出，将会带来一场传统国乐与岭南曲艺相互交织的视听盛宴。今次演出面向市民游客免费派票，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荣桂文体了解领票详情。咁嚟到荣桂，仲可以喺方寸之间了解顺德浓厚嘅龙舟文化。2026年顺德区欢乐龙舟嘉年华荣桂端午摄影大赛获奖作品展正喺荣桂文化艺术中心美术馆展出，展期到8月26号。今次获奖作品展集中展现2026年顺德区欢乐龙舟嘉年华期间荣桂独有嘅喜龙、夜龙、游龙、敬美、泼水、龙舟饭等特色端午习俗与人文风情，用影像镜头捕捉荣桂标志性嘅端午文化符号。另外，北滘和美术馆近期亦都有几个特色展览值得推荐俾大家噶，包括七兰独步寻花展览将会展出到10月11号。今次展览系作者七兰喺岭南地区嘅首次个人展，汇集咗多件新作品，亦见证咗作者喺色彩与形式领域嘅不断求索，以及喺西方现代绘画与中国传统文人画之间逐步走向自律的抽象书写嘅创作历程。而李培、准中武亦正喺北滘和美术馆展出，展览时间到9月20号。今次展览以火与准作为核心意象，通过碳、铜、纸本等多种媒介，呈现作者对火焰秘密、毁灭与重生、物质与精神之间永恒辩证嘅深度追问。今次系作者李培喺南方地区嘅首次机构个人展，亦系佢艺术生涯一次关于流传与重生嘅思考。
2: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
3: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盘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纱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屋企人的健康啊。
4: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5: 苏炳添亚洲冠军。
4: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6: 3、2、1，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7: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8: 欢迎光临，
9: 真的多谢你啊。
8: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9: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10: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1: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0: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2: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3: 各位街坊，防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4: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5: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6: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7: 门前清，街巷清，
1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0: 听901真系得。

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2: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1: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2: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1: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一下啦。
3: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8:00。
4: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何毅。
4: 晚上好，我是何欣。今日是8月8号星期六，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经济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规划建设好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2023年8月，国务院印发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三年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积极探索深港协同创新，持续推进科研体制机制突破。河套合作区高质量建设正加速从蓝图成为实景。
3: 随住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持续加力，一系列新技术新装备加快应用，不断夯实抽粮稳产基础。
4: 今年上半年，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 11.6 万户。
3: 深圳机场边检站查验 APEC 成员经济体外籍客流量创新高。
4: 黎巴嫩发表声明话，黎以谈判在边界问题等方面取得进展。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消费正日益成为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扩大服务消费，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来听报道。
5: 盛夏时节，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在电影院入面看比赛品美食，在商场入面逛热带雨林体验极限运动，出圈跨界背后藏住百姓消费账单的新变化，买体验买服务正在成为新趋势。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3%， 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 4.2%。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达到 45.7%， 接近居民消费的半壁江山。从增速到占比，从结构到贡献，服务消费正日益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引擎。居民消费需求亦都在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而消费供给仲跟唔上消费升级的速度。新的形势下，如何充分激发消费潜能，令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在多次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适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并明确指出要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针对消费领域存在的问题与短板，区部署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等举措。适应消费结构变化，他强调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释放文旅、菜市、餐饮、康养等服务消费潜力。针对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服务，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周蕴涵：
6: 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大部署将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紧密结合，精准概括了当前消费升级的新特征。通过增加优质服务供给，推动商品和服务消费联动发展，让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速凸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充沛动能。
5: 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激活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围绕交通、家政、体育赛事等领域，国家出台12项举措，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八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消费实施意见，推动 AI 赋能服务场景智能化升级。 針對入境遊存在的堵點，離境退稅政策不斷完善，免簽政策持續優化，支付服務、交通出行、消費場景等方面便利度持續提升，有效打通外國遊客入境消費的各環節。一系列政策組合拳落地顯效，新的消費增長空間不斷被打開。南京長江路1800米長的街道上有十幾家文博場館，暑期裏面場館日均接待客流大幅攀升，數字技術帶來的全新沉浸式體驗是這條街上的流量密碼。消費者桑猛猛
7: 感覺不只是逛逛，更像是上了一堂生動的歷史課。
5: 今年以来，我国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课本去旅游成为新风尚。暑期里面，亲子游、研学游热度持续攀升，当地城市足球联赛火爆，票根经济串联起食住玩，有效延长消费链条。上半年，我国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2.3%。这个夏天到中国来旅游购物成为很多外国游客的新潮流。在深圳口岸最近一段时间，平均每日都有上万名外国人入境。意大利旅客卢卡。
8: 我们想探索中国的每一个地方，市区还有农村，我们想了解中国的文化、美食，所有的一切。
5: 从一线城市的核心商圈到古镇街巷的特色小店，从传统手工艺品到前沿智能产品，来中国不单止是一次旅行，更是一场丰富多元的消费体验。今年上半年反映外国游客在中国跨境旅游消费的旅行服务出口金额达到了2292亿元，同比增长 31.1%。 今日数字技术还在度加速推动服务升级，让生活更便捷。购买大家电可以一键联动上门安装调试，购买药品能够对接在线问诊和用药指导。随着全国超9000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面铺开，全国多地还在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设施，打造智能诊疗、智慧菜场、智慧养老等一系列数字化生活场景。供给持续扩容，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亦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4: 2020年10月14号，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指出要规划建设好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2023年8月，国务院印发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三年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锚定深港科技创新开放合作先导区、国际先进科技创新规则试验区、粤港澳大湾区中试转化集聚区的发展定位，积极探索深港协同创新，持续推进科研体制机制突破。河套合作区高质量建设正加速从蓝图成为实景。在河套深圳园区的一栋办公楼里面，来自香港的创业者何耀威正在同同事们一起调试产品。他创立的是一家专注于研发无创血糖监测设备的科技公司。2018年，何耀威带着团队来到河套深圳园区，如今他们的产品已经覆盖海内外市场。在河套的这几年，何耀威亲眼见证了深港两地之间越来越便捷的流动。
9: 我们有公司同事呢，他是住香港的，这边有一个一号通道，列了一些在这边做科研的一些白名单企业，那我们也是入了这个白名单企业嘛，所以我们可以从香港直接开车过了香港关以后呢，他在这边就是走一号通道，大概就是十分钟车程都不到，他就已经到公司了。
4: 如今不单止人员车辆可以在一号通道实现白名单通行，科研人员经备案还可以随身携带研发样品、试剂等货物，依托一号通道和跨境巴士实现人货同行，打破传统货车运输限制，进一步提升科研货物的跨境流动效率。与此同时，无形的创新要素亦正在加速流动，多家港资科研机构通过科汇通实现科研资金跨境汇入， 河套E站通数据跨境流动服务中心启用，为区域数据安全、高效、合规跨境流通提供专业支撑。创新要素便捷流通，创新活力加速奔涌。河套积极推动内地与香港及国际先进科研规则与联通，实行揭榜挂帅、项目经理人、国际同行评议等接轨香港国际通行规则的科研管理制度，让科创企业如虎添翼。一家专注于人工智能芯片研发的企业，自入驻河套以来发展势头强劲，如今产品应用覆盖智慧城市、智慧能源、智能制造等多个领域。公司创始人兼 CEO 牛恩宇表示，产品竞争力的提升与研发项目经理制的支持密不可分。
10: 在 AI 芯片研发过程中，这两年大模型的迭代啊，包括各种各样的新的模型的发布啊，其实都对芯片的研发会有更新。项目经理制呢，就给了研发负责人更多的主导权，来面对市场的一些变化，来灵活的去进行应对，从而进一步的能够提升整个产品的竞争力。在这些项目研发制度的帮助下，我们已经进行了两代 AI 芯片的量产，当前呢，经过第三方的认证，在同等的纳米工艺下，可以做到海外的旗舰产品的3到10倍的一个芯片利用率的提升。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处制度创新协同部部长王泽斌：
11: 国务院河套深圳园区规划发布3年以来，我们取得了20余项的制度创新，也累计推进200余个高端的科研项目，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科创要素跨境流动愈发的通畅。
4: 科技创新加制度创新双轮驱动下，河套这片科创沃土正结出累累硕果，而从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仲需要中视环节的助力。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国际机器人与自动化会议被誉为全球机器人学界的奥林匹克。在该会议配套竞赛 Le Home Challenge 2026真机对抗决赛中，招商局先进技术研究院下属狮子山人工智能实验室斩获第一名。这家实验室就位于河套深圳园区。走入其中，记者看到机器狗灵活攀登台阶，人形机器人有条不紊地叠放衣物。目前实验室正在建设广东省级康养医疗机器人中试平台，将进一步推动具新智能技术产业化验证与场景落地。招商局先进技术研究院副院长陈超：
12: 目前来呢，我们已经完成了中视所有的硬件场地包括硬件设备的建设，那同时呢，为了更好的与场景相结合，我们相关的机器人的产品已经在养老院开展了先行的试用，效果还是蛮好的，也得到大家的一致的好评。
4: 3年来，河套合作区深圳园区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中视转化集聚区，建成特种巨新机器人、智能化、自动化药物发现等4个中视服务平台，并面向行业开放共享。新型光电材料与成像器件、人工智能终端测试等6个中视平台正在积极筹建中，基本实现重点产业领域中视能力全覆盖。深圳园区建设如火如荼，香港园区发展亦正在跑出加速度。2024年11月20号，香港特区政府正式发布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发展纲要。次日，河套深圳园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中心与香港园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所正式揭牌，双方将共建协作平台，加速医疗创新产业发展。一中心一所同日揭牌，是继香港园区纲要发布后，河套一区两园实现战略协同的首个标志性事件。去年12月底，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正式开园，截至今年7月，香港园区首期3座大楼已落成，有超过90家创科企业入住，今年内将有5栋大楼进一步落成。香港园区在一国两制框架下拥有国内境外的独特条件，这种制度优势令园区能够衔接国际规则，并享受内地市场红利。深港科创协同进入快车道，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行政总裁马维善：
13: 我们作为一个超级联系人的角色，就是同时能够连接到内地

0: 市場同埋全球嘅創科網絡。河道香港園區咧，作為國家富裕嘅合作平台咧，喺物理上同深圳係一河之隔嘅，真係可以做到一河兩園、一區兩園呢個場景，同埋實現到創新要素嘅跨境流動。相信呢啲咧創科優勢都係放眼全世界都係揾唔到嘅。
1: 科创浪潮奔涌向前，发展动能澎湃不息。如今喺呢片唔到四平方公里嘅土地上，汇聚住200多个高端科研项目，超500家科技企业，1.5万多名科研人才。一河两岸之间涌动住高质量发展嘅强劲动能。企喺15新起点，河套合作区正加速向世界级科研枢纽目标迈进。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处制度创新协同部部长黄泽斌：
2: 河套深圳园区将坚持和香港园区协同发展，坚持着眼全球，配置一流科创资源，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要的起点，努力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昨日是立秋，我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随着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持续加力，一系列新技术新装备加快应用，不断夯实秋粮稳产基础。吉林长春是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之一。今年当地大力推广宽窄行密植模式，使每公顷玉米从6万株提升至9万株，同时开展精准滴灌等田间管理技术，有效抵御了近期的高温高湿天气。今年我国首次启动2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同时整建制推进院亦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促进更大范围均衡增产。山东在全省梯次打造504个单产提升人令方，将水肥一体化作为关键增产技术，推广面积增加到930万亩。面对连日来的高温天气，聊城市高同县示范方里面开启了智慧水肥滴灌系统，采取小水勤浇、分次补给的模式，充分保障玉米生长所需水分与养分。安徽在38个整建制推进院大力推广多光谱无人机巡田技术，通过采集作物长势信息并形成光谱分析图，因地因苗开展精准田管，有效应对梅雨积露、台风过境及阶段性高温影响。目前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仲有2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已分别发布玉米、水稻应对高温热害技术意见和大豆应对高温干旱技术，指导各地分作物、分区域强化田间管理，促进苗情转化升级，全面夯实秋粮产量基础。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7月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7月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较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数据仲显示，7月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7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6月提高21.7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1: 市场监管总局今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分呈。上半年全国新设8大新兴产业加9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部分前沿领域呈现爆发式增长，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0%。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服务业增设企业395.7万户。

0: 与去年同期持平。传统商贸企业稳中有增，批发零售业新设企业173.7万户，同比增长2.9%。新型消费业太活力并发，银发经济产业新设相关企业3.1万户，同比增长16.0%。文化旅游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47.5万户，保持较快增长势头。明特优新个体工商户达到18.4万户。高技术服务业加速壮大，信息传输和软件技术服务业新设企业32.2万户，同比增长3.3%。检验检测服务业新设企业1.6万户，增长43.9%。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业新设企业45.9万户，增长6.8%。装备制造业向高端迈进，高端装备制造业新设企业2.8万户，同比增长2.5%。其中智能装备制造业增长6.4%，城市轨道装备制造业增长4.4%。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截至6月底，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总量达33万户，上半年新设1.5万户。其中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业新设企业同比增长185.7%，光纤光缆制造业增长129.4%，集成电路制造业增长24.2%。
1: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昨日全国用电负荷入夏以来第四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5.57亿千瓦，较上一次创新高数值上涨约480万千瓦。今年以来，全国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经济向好是驱动用电增长的主要原因，高温天气是拉动负荷攀升的直接因素。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3%，分产业体第一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4.9%，第二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5.1%，第三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8%。此外，经济大省用电活跃，广东省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成为全国首个单月用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的省份。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澳门特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昨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澳门新成立公司2726家，其中新成立的批发零售业和工商服务业企业数量分别为995家和764家。上半年新成立公司注册资本共3.9亿澳门元。
0: 记者昨日从广东省财政厅了解到，广东省政府6号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成功发行25亿元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这个是广东省连续第6年安排地方政府债券在澳门本地保记发行、登记托管并上市交易。本次发行受到中国澳门、中国香港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多地货币当局、商业银行、投资银行、资管机构踊跃认购，投资人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认购热情高涨，全场峰值订单232亿元，投标倍数高达9.3倍，刷新澳门本地债券发行认购纪录。
1: 全球智能制造与电子产品博览会组委会昨日在广州举行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2026全球智能制造与电子产品博览会紧靠中国制造首发平台定位，延续上一届一展双城模式，将于12月3号至5号在澳门、珠海两地同步举办，其中开幕式暨主旨论坛将在澳门举办。本届展览将进一步扩容提质，集中展示智能制造、电子信息等领域的前沿产品与解决方案，预计吸引超1000家科技企业参展，以及约50000名海内外专业观众参加。截至目前，展览招展面积已超过70%。本届展览的澳门会场定位为科技展，将聚焦人工智能与机器人，设有体验区、展示区、创客区和赛事区。珠海会场则定位为贸易展，将设立 AI 智能装备与机器人、智能网联与未来出行、智慧人居、未来电子与终端应用四大主题展区。展会期间将举办机器人运动会嘉年华、电竞大赛、中葡创新创业大赛等各类赛事活动，并组织开展多场公彩对接活动。
0: 随着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入倒计时，外籍人士来华热度持续攀升。 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昨日公布的统计

0: 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经深圳机场口岸入出境的 APEC 成员经济体外籍人士达85万人次，同比增长32%，占入出境该口岸外籍人员总量的近80%，创历史同期新高。
1: 昨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预演严格按照正式流程进行，全面检验暖场表演、仪式环节、文体表演等全要素内容。整场预演秩序井然，衔接流畅，生动诠释了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听日20时，这场以南粤竞秀谋成新篇为主题的文体盛宴将正式启幕。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黎巴嫩总统府7号发表声明话，黎巴嫩同以色列日前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的谈判，在边界问题和被扣押人员获释方面取得进展，相关措施有望近期出台，相关方将着手解决停火、试点区域问题等剩余议题。试点区域机制源于今年6月底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据意大利媒体7号报道，在罗马举行由美国斡旋的新一轮黎尔谈判，6号因黎南部局势升级被迫提前结束。此轮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三方框架协议。
1: 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日前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候说，随着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今后越来越多能源运输将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将逐步失去战略重要性。公开数据显示，目前海湾国家绕行霍尔木兹海峡的管道运输能力仍远不足以完全替代通行海峡的运输模式。中东战事前，每日约有超2000万桶石油通过海峡运输，而目前沙特阿拉伯同阿联酋管道每日可运输约470万桶石油。有分析人士表示，中东战事前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不单止是石油，还包括液化天然气以及化肥等石化产品，这些产品的运输很难或无法用管道替代。另外，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并不意味着绕开地缘政治风险，因此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在全球能源运输中的地位可能会被削弱，但讨论该海峡的战略地位完全被替代仍为时尚早。
0: 据日本媒体报道，多名相关人士7号透露，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计划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日本政府2022年年底正式通过新安保三文件，文件指出将在2023至2027财年将呢5年的日本防卫费总额增至约43万亿日元。自2023财年以嚟，日本防卫预算连续创落新高，而引发日本各界担忧。
1: 国际奥委会7号发布了题为《网络恶意攻击与体育》的报告，其内容聚焦2024年巴黎奥运会同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共计甄别出近2.5万条攻击性内容。国际奥委会方面表示，虽然可能未达到平台下架或刑事起诉的标准，但此类内容的大部分属于合法但恶劣的性质。这个凸显了制定防范策略、开展教育与数字素养普及，以及建立应对机制的必要性。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来了解一下天气。香港多云，37到28度，澳门多云，37到28度，广州多云转晴，38到27度，深圳多云，35到28度，珠海多云，36到28度，佛山多云，38到28度，惠州晴转多云，36到27度，东莞多云转晴，38到28度，中山多云转晴，37到27度，江门晴转多云，37到27度，肇庆多云转晴，38到27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何毅、海欣，代表编辑根生、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关注跟住落嚟的节目，再会，
0: 再会。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

0: 星节目。接落嚟，欢迎继续收听 FM 90.1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8:30，
3: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0: 哇，咁易咩？去边度揾钱周转？
3: 揾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昌 eTi 线上申请纯信用，最高可获500万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车随还添。
0: 有几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3: 详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4: 一路清凉，自在逍遥。顺德融媒联手口岸国旅总榜推出夏日顺心游，中国凉都六盆水19度清凉之旅，5日4晚1999，全程食住超一流。详询口岸国旅各大营业厅。
5: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6: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7: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 听901真系得。

0: 我系伊蚊，人类鍾意叫我花瓣蚊，除咗登革热，既恐恐阿热都系我传播嘅。
1: 既恐恐阿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既恐恐阿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既恐恐阿即系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3: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4: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3: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4: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3: 仲捉你唔到 ，KO。
1: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5: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6: 逃生通道系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喺应急通道。
7: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圣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9:00。
0: 人生百味，滋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2: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3: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顺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哎哎。
5: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

0: 机。
1: 哎，好了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0: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对。
0: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1: 啊？
0: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1: 好啊。
0: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1: 啊？
2: 啊？
0: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0: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走不同，神不公谈世界。
1: 个上摆嘅河南部分乡镇瓜农因为西瓜滞销，就通过河南本地媒体公开求助。咁我谂到有啲村里边嘅工作人员得知村民向媒体求助之后，唔系第一时间到田间地头核实滞销情况，亦冇协助联系上超收购商扩大销售渠道，反而将农户反映嘅问题视为负面舆情，要求村民撤回求助信。个西瓜滞销就有多种原因嘅，其中之一系供销信息不对称，比如河南地道嘅西瓜一而何主一斤，而好多大城市商超西瓜系两蚊一斤。个村民向媒体求助，借助媒体解决信息不对称嘅问题，既能够解决当地西瓜滞销，亦能够抑制大城市西瓜高价。同时，村民求助媒体亦催生咗一条爱心链条，使爱心企业、志愿者、市民参与消化滞销西瓜。呢个唔单止能够帮助农民，更加为农民注入信心。呢个是一件好事嚟嘅。呢个时候，当地工作人员应该做嘅唔系阻拦咁样嘅网络关注，而系主动去帮助对接，将当地瓜农嘅困难同埋需求曝光，将流量转化为销量。农产品好卖唔好卖，本嚟系日常嘅市场变化。出现滞销之后，广为告知，打开销路，亦系农户正常嘅诉求。村民向媒体求助，目的系解决西瓜滞销嘅问题，并非系制造负面舆情。媒体报道之后嘅社会反馈，亦印证咗呢个唔系咩负面舆情。唔理你系各方嘅爱心表现，定系舆论对呢样嘢肯定，都系正能量嚟嘅。何嚟负面舆情呢？坚持民生为大，积极主动为群众解决困难，打开市场，唔好使瓜农嘅汗水白流，呢个先至系正确嘅做法。唔解忧先揞住你把嘴，试图靠销声掩盖实际问题，呢一种不帮忙仲添乱嘅行为，就系一种失职。个村干部之所以咁做，估计有几种原因。一个是产生错误的认知，将农户反映西瓜滞销睇作是负面舆情；二个是将所谓的地方印象错误放在农民利益之上；再一个是村干部将自己的面子树套睇得过重，继而认为负面舆情影响自己的前途。农产品滞销是民困，不是家丑。老百姓的扣助是民情而不是敌情，面对群众急难受盼实树扣时，走入田间地头主动作为，才是为人民服务的应有意义。一些地方对所

0: 周围嘅舆情过于敏感，总觉得被媒体报道嘅登上平台热搜嘅都系舆情，都要及时干预，甚至要冚熄佢。佢知但系并唔系所有嘅地方新闻都系舆情，有啲非但唔系舆情，仲系一种被看见嘅机会，系解决问题嘅窗口。老百姓反映实际困难是问声问情，就不要将群众求助当作是负面舆情，解决困难化解问忧才是面对问声问情的正确做法。
1: 顺德公谈世界，
2: 讲完转数。

0: 碧波影桥嘅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1: 统计指出，随手掉嘅垃圾会增加30%嘅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嘅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2: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3: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4: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901真系得。

0: 一北京时间19:30。
1: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物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
2: 2026容桂暑期系列活动夏日奇趣季已经全面开启，整个系列活动既有潮流文化又有传统过乐，适合不同兴趣的朋友。如果你对岭南曲艺感兴趣，就不要错过8月9号，即是这个星期日晚上7:45，在容桂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演出的国乐芬芳粤韵飘香音乐曲艺专场晚会。今次演出由容桂青少年曲艺团、广东省曲艺家协会容桂青年曲艺团、容桂民族乐团联合演出，将会带来一场传统国乐与岭南曲艺相互交织的视听盛宴。今次演出面向市民游客免费派票，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容桂文体了解领票详情。咁嚟到容桂，仲可以喺方寸之间了解顺德浓厚嘅龙舟文化。2026年顺德区欢乐龙舟嘉年华容桂端午摄影大赛获奖作品展正喺容桂文化艺术中心美术馆展出，展期到8月26号。今次获奖作品展集中展现2026年顺德区欢乐龙舟嘉年华期间容桂独有嘅喜龙、夜龙、游龙、敬美、泼水、龙舟饭等特色端午习俗与人文风情，用影像镜头捕捉容桂标志性嘅端午文化符号。另外北滘和美术馆近期亦都有几个特色展览值得推荐俾大家㗎，包括七兰独步寻花展览将会展出到10月11号。今次展览是作者七兰在岭南地区的首次个人展，汇集了多件新作品，亦见证了作者在色彩与形式领域的不断求索，以及在西方现代绘画与中国传统文人画之间逐步走向自律的抽象书写的创作历程。而李培、准中武亦正在北滘和美术馆展出，展览时间到9月20号。今次展览以火与准作为核心意象，通过碳、铜、纸本等多种媒介呈现作者对火焰秘密、毁灭与重生、物质与精神之间永恒辩证的深度追问。今次是作者李培在南方地区的首次机构个人展，亦是他艺术生涯一次关于流传与重生的思考。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
2: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还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5: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901真系得。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00正。
2: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3: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4: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5: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6: 门前正，街巷清，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9: 苏炳添加国冠军。
8: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0: 二一，茄子。
1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2: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13: 各位，问你个问题，平时你是怎样保养自己部爱车的？可能你会答我，换机油啦，检查胎压啦，年审啦，得闲呢就洗下部车咁咯。于是乎你又反问返我，点解你咁问嘅？查实呢，今日我是想做个比喻啊。嗱，我哋识得帮部车做保养，但系我哋对于自己呢副架撑跟咗我哋几廿年嘅，你又有冇帮佢做好保养工作呢？嗱，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呢啲嘢唔会提前同你打招呼嘅，等你发觉嗰阵，可能已经要大修都搞唔掂。所以我想讲咧，体检就系为我哋嘅身体装翻个精密感应器，佢识得提醒你，你身体边度漏紧电，边度有烟出，边度要整一整啦。今日有好嘢要介绍俾大家，系第一健康国际连锁体检机构同我哋顺德融媒合作推出嘅体检专场，分为男女专项筛查，男性有43项，女性43项，已婚嘅女性咧仲帮你升级为46项嘅全面筛查，原价2000多元噶，依家我哋顺德融媒听众专属优惠，只需要788元，玩下手就悭咗1000多元啦。项目有几实在呢？同大家画几个重点。比如话高端螺旋 CT 胸部扫描，精准排查胸部结节、炎症，筛查精度远超普通胸片，全套男女分区彩超，涵盖腹部、颈动脉、乳腺、子宫附件、前列腺、血管、脏腑、生殖系统，一次查到位。肠胃方面呢，配备碳13呼气试验、无痛筛查幽门螺杆菌。不过要提醒你一句，做呢个肠胃嘅碳13咧，检查前一个月就唔好服用消炎药啦。再睇翻心脑血管方面啦，静态心电图加心肌标志物5项，双重守护，仲有7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覆盖多类高发肿瘤，做到早筛早防。基础检查梗系一应俱全啦，血常规、肝肾功能、血脂血糖，搭配埋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查体，仲有人体成分检测添。咁啱先讲到嘅已婚女性专属升级，又升级咗啲咩呢？嗱，专属升级妇科白带 TCT 宫颈筛查，有效预防宫颈癌变。更加贴心嘅系增值服务啊，免费静脉采血、中医脉诊、中医摸骨调理，体检之后咧，仲提供一对一嘅专家报告解读。呢一点咧就要浓墨重彩讲多两句啦。好多人咧平时喺公司体检员攞到个报告，真系一面懵啊，指标有高有低，箭头朝上朝落，究竟严唔严重，有冇事呢？身边冇专业嘅人帮你解读嘅话，上网再搜一搜，有时真系越睇越慌嘅。而第一健康做嘅就系帮你做翻个贴心守护。呢份体检报告咧，会请专业医生用你听得明嘅说话嚟帮你解释翻清楚，边个指标意味住乜嘢，边啲要重视，边啲唔使惊，仲会俾埋一份啦，照住就可以做嘅健康调理方案俾你，唔系嗰种放诸四海皆准嘅模板，而系一对一嘅专属健康调理方案俾到你嘅，仲赠送埋营养早餐，3个钟头免费停车，体检体验贴心周到，当然啦，亦都可以地铁直达，睇下你中意边种嘅交通方式啦。嗱，查实788元，可能系你一餐可食可唔食嘅饭钱，又或者调翻转头，是你一次好重要的全身性的年度体检， 听明白的一定要揸紧我哋顺德融媒携手第一健康的呢一个专属体检福利啦。想预约的朋友咧，可以添加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的微信1802810609。嗱，记住朝朝得食小助理的微信咧，就是1802810609，备注翻健康体检，佢就会加你噶啦。一年一体检，健康常相伴，善待自己先是最好的生活底气。
12: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1: 听901真系得。

0: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得。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30。
1: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物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2: 2026泳季暑期系列活动夏日奇趣季已经全面开启，整个系列活动既有潮流文化又有传统过乐，适合不同兴趣的朋友。如果你对岭南曲艺感兴趣，就唔好错过8月9号，即系呢个星期日晚上7:45，喺容桂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演出嘅《国乐芬芳粤韵飘香》音乐曲艺专场晚会。今次演出由容桂青少年曲艺团、广东省曲艺家协会容桂青年曲艺团、容桂民众乐团联合演出，将会带嚟一场传统国乐与岭南曲艺相互交织嘅视听盛宴。今次演出面向市民游客。

0: 免费派票，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容桂文体了解领票详情。咁嚟到容桂，仲可以喺方寸之间了解顺德浓厚嘅龙舟文化。2026年顺德区欢乐龙舟嘉年华容桂端午摄影大赛获奖作品展正喺容桂文化艺术中心美术馆展出，展期到8月26号。今次获奖作品展集中展现2026年顺德区欢乐龙舟嘉年华期间容桂独有嘅喜龙、夜龙、游龙、敬美、泼水、龙舟饭等特色端午习俗与人民风情，用影像镜头捕捉容桂标志性嘅端午文化符号。另外，北滘和美术馆近期亦都有几个特色展览值得推荐俾大家噶，包括七兰独步寻花展览将会展出到10月11号。今次展览是作者七兰在岭南地区的首次个人展，汇集了多件新作品，亦见证了作者在色彩与形式领域的不断求索，以及在西方现代绘画与中国传统文人画之间逐步走向自律的抽象书写的创作历程。而李培准中武亦正在北滘和美术馆展出，展览时间到9月20号。今次展览以火与准作为核心意象，通过碳、铜、纸本等多种媒介呈现作者对火焰秘密、毁灭与重生、物质与精神之间永恒辩证的深度追问。今次是作者李培在南方地区的首次机构个人展，也是他艺术生涯一次关于流传与重生的思考。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2: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啊，我就不回。
5: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6: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7: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8: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7: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8: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9: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1: 听901真系得。

0: 之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他。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00。
1: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嗯，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哈哈，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2: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5: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得。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2: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5: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6: 我要我要，
7: 送我一个，
8: 送我一个，
9: 我要我要，
10: 送我一个。
11: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3: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4: 哎，别说别说别说，我投。
15: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6: 微信支付收款，
17: 支付宝到账10万元。
18: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9: 钱袋子，守住幸福的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00。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3:0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讲。

0: 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1: 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2: 听九零一，真系真 ，FM 九。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30。
1: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2: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3: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4: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讲。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三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7:00。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九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中秋送礼，迎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3: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5: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 30% 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6: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7: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10: 顺德嘅朋友，暑假想带班化骨龙出去玩，系咪谂起商场游乐场就头赤赤啊？真系啊，唔觉一出一入几嚿水，又贵又人逼人。倒不如找回个又近又好玩的地方，探下酒店，有得游水，还有得学飞围，性价比高到爆的地方 hea 一 hea 啊。咁就啱啦，今日同你共享的呢个神仙玩水地就喺江门古兜的月泉湖居，你一定好鍾意嘅。呢、这个山泉水乐园真係赢咗其他玩水景点唔止一条街啊。佢呢唔係普通嘅自来水泳池，而係纯天然山泉水，活水循环，干净到可以见底。游完水都觉得成个人清爽晒。那仲有超大嘅网红波波池，細路仔见到开心到大叫。仲有鱼料池，一家大细坐喺度俾啲鱼仔咬下脚仔，又几过瘾几解压喎。玩到攰嘅时候，直头就坐喺月泉湖边探返个湖畔下午茶，小资游出片，真係舒服到唔舍得走啊。重点嚟啦，顺德融媒帮大家争取到暑假独家福利，听清楚啦，一共有三个，最后一个好多人都未试过㗎。第一个系免费抽奖，加我哋招招的食小助理微信报名入住，随时免费赢取价值$58嘅湖畔餐吧套票。第二个福利就是专属订房优惠啦，这个是重中之重，我们为大家争取到比原价仲平的专属价，原价$799，我们顺德融媒专属价周一到周五平了100多元，669元，周末都先是769元，平时想去放松下的白沙房，全部都是80平方的套房，房间有房有厅，每个房间还配两个独立泡池的，玩得尽兴，建议留返两晚，我哋只需要968，周末3日2晚都系1069咋。如果你三五知己几个家庭一起去，够5间房嘅，仲有团购价添。嗱，福利三呢、这个非遗体验，应该大部分人都未试过嘅。我哋顺德人识饮识食，但系你同你嘅小朋友识唔识三宝扎啊？广东有三宝：陈皮橄榄糊。

0: 禾秆草、陈皮去湿、橄榄润喉、禾秆草理气，真系老少咸宜嘅。今次订房最正嘅就系喺顺德融媒落单，即刻送你价值68元嘅全套三宝扎 D I Y 物料，一家人亲手整呢个非遗手作，又食又拎，仲可以拎翻屋企煲汤又得，浸水又得。呢、这个优惠咧，净系通过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报名先有噶。仲等咩啊？夏天玩山泉水，大人享受养生叹世界，小朋友咧可以放下电，呢、这个真系暑假最正嘅选择。名额有限，快啲加我哋小助理啦！微信搜索1802810609，记住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系1802810609啊！记得备注古兜玩水住酒店、哦，快啲报名啦！手快有，手慢冇噶啦。
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金易。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九零。

0: 一路清凉，自在逍遥。顺德融媒联手口岸国旅重磅推出夏日顺心游，中国凉都六盆水十九度清凉之旅，五日四晚1999，全程食住超一流。详询口岸国旅各大营业厅。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加国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二一茄子。
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三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8:00正。
3: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4: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5: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4: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5: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4: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
6: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